0: 呢？我们有古老国家，我们来家一样。我那个新来家，哎，家来家的家了娘，白马新木王啊，比啊比，杨梅公来过来家。
1: Mary， 杨梅有人呢。